0: 我说人话，
1: 你说的不是人话，
0: 你他妈说的不是人话。我没屌这件事，没解决任何问题，有屌也一样。曹师姐，师姐没看上我，师姐把我当点，师姐都没把我当。